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在也门拦截两批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对麦加进行无人机袭击。
1: 东博会大幕开启，恰逢平陆运河通航，黄金平台叠加黄金通道，中国东盟经贸能跑出怎样的加速度？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拼出一个超长假期带来哪些出游新趋势？
1: 财经价值观，从一场争议看 HYROX 的商业逻辑与运营风险。
0: 竞钓鱼标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鱼场为何竟成赌博场？
1: 闻所未闻，中国选手世界知名越野赛破纪录夺冠，从外卖员到越野世界冠军，赵家驹经历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近日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

0: 浪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今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已接近8000人。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
2: 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来听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的解读。
3: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的防

0: 空系统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
1: 胡塞武装16号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0: 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沙特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
0: 进入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够进展得如此迅猛？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4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7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8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的周边，就是9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门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呢也门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门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8支军队、10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12月份也门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又不断的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志博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2-3天副热带高压南压在它的北侧边缘呢，有偏南风和偏东风持续交汇，降水主要会集中在华西地区。昨天贵州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降雨较强，那么今天大到暴雨呢会继续向东扩展至湖北东部，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要注意防范。到周六强降雨收敛，但是像重庆、湖北西部、贵州北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另外这2天在附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云南一带呢还会有一些对流性降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而全国其他大部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北方多地秋高气爽。未来3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上下。像沈阳，今天到周六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9、30度。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也会有30度出头的样子。中午过后呢，感觉还是会有些小热。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昼夜温差大，普遍能够超过10度，多地甚至在15度以上。早晚外出时呢，还是要记得加强外套。那对于南方来说，在副高稳定掌控下，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

0: 会在30度或以上。杭州和广州这周末到下周一呢，还预报了高温。华南一带因为湿度大，即便不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达到高温水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无敌。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而就在展会开幕前，平陆运河刚刚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展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将如何双向赋能？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夏宝仪的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3个展区，其中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5大专题。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6: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比如首次发布国际领先的天珠一号卫星，展示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长征十号乙模型，首台地空天一体化大气监测装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脑机智能安睡仪等。东盟展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5: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7: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5: 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7: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不必再绕远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那么这条新通道上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8: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4: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8: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

0: 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会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0: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0: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3: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4: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5: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河欢曼丽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4: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1: 这就是平路运河，
12: 它连着江，
13: 它连着海，
1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15: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
16: 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秋假与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不少人的超长假期。为此，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呢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以增加运力。
1: 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玩？出游消费又将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

0: 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0: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1: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0: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 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钓鱼，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钓鱼这个活动还颇有点不逐名利、淡泊隐逸的气质。然而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当中，不法分子却利用钓鱼这件事儿设了一个跟他的气质完全相反、更触碰了法律红线的事儿。
7: 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鲷鱼，设置高额奖。

0: 商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时，所谓的钓鱼竞赛可能蜕变为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一步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了赌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兴、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指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2: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1: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3: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
1: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3: 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1: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2: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1: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兴、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2: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昨天，意大利巨人之旅越野赛决出了330公里组别冠军，中国越野跑者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

0: 率先冲过终点，并把这个组别的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同时成为了这项世界级赛事330公里组别创办至今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
1: 越野跑是一个什么运动？跟普通的跑步或者登山有什么区别？巨人之旅又是一项怎样的比赛？一名中国选手把赛事记录大幅提升并夺冠，他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极限之旅？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老公，是你吗？
3: 啊，头痛。
2: 没事，总会下去的。
3: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的头疼。
2: 你好好睡吗？
3: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赵家驹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3: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4: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

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他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服务。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在北京闭幕。在3天的时间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

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尹琦，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7: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

0: 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西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冯发贵、薛学申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4: 党代表在基层，从会场到岗位，是党代表张秀琴的基层第一讲；
3: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项目加速推进；
4: 新农人学成上岗，乡村产业多了一批技术带头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支持内江交通建设和枢纽经济发展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会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交通运输厅长期关心支持，并介绍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美誉，区位优越，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

0: 电线通高铁，线线三高速，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内江将聚焦枢纽偏好型经济，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恳请交通运输厅给予更多支持。
1: 黄河欢迎冯发贵一行，表示内江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交通运输行业正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厅将主动靠前服务，发挥交通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产业、物流、交通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项目，以交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市直交通运输系统要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任务，当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完善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持续完善公路网络，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激励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经济合作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马上对接重点企业，持续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借助成渝之星的显著优势，创新运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要健全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签约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要持续锤炼招商队伍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精核队伍，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精核力量。
0: 9月4号下午，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 PPT 的画面在幕布上缓缓翻动，市党代表张秀琴刚从市第九次党代会会场回来，面向自己的社工团队和在场的社区老人，开启了他返回岗位后的第一讲。作为来自新社会组织的党代表，张秀琴没有照搬报告原文，而是把参会的切身感受提炼成三组关键词：担当、务实、暖心。他翻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把报告里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要求和社工日常的服务细节串到一起，告诉大家答应了服务对象的事儿，再难也要兜底落实。
1: 讲到报告里关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部署，张秀琴没有空泛解读，而是拿出两个大家都熟的身边项目举例。做了4年的爱住事实孤儿项目，累计资助299人次，拨付资金50.12万元。每一户受助孩子的家，他都亲自上门走访，从老人一句想打包火锅汤底的细节里萌生的甜蜜蜜老年助餐项目。如今助餐点的老人们都主动帮忙打听评价良友，一起维护这个家门口的暖心饭桌。
0: 共建、共治、共享，不是写在纸上的话，是一次次上门攒出来的信任。张秀琴跟团队强调，社工的办公室就在群众家里、社区楼栋、乡间路上，不能只满足于走流程、填表格，每一件帮扶的事儿都要跟进到底，形成实实在在的闭环。宣讲结束，张秀琴收拾好走访台帐，就赶去下一户困境儿童家中，把从会场带回的实干劲儿直接落到了基层服务的一线。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作为内江黑猪特色产业链捕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目前正加速施工，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约 35%， 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90余亩，今年2月正式开工，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产出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0000吨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29亿元。项目将推动本地畜禽加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把内江黑猪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擦亮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全链条协同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9月12号，2026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幕，内江天冬系列大健康产品亮相展区，农业农村部及四川省相关领导巡管时，对这一内江特色道地农产品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参展带来的天冬粉、天冬酒、天冬陈皮膏、天冬护肤系列等多款产品，覆盖药食同源、特色饮品、日化护肤多个领域，依托10余家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当地已完成40余款天冬健康产品的研发转化。展位前各地采购商驻足咨询，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火热。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近50000亩，占全国总面积60%，已建成完整全产业链，正聚力打造百亿级天冬大健康产业。推介现场同步亮相的特色歌舞《天冬花开》，也凭借浓郁的内江本土特色，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0: 本台消息，资中县今年新培育的280名高素质农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乡村产业里的骨干力量。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新农人，覆盖粮油种植、果树管护、智慧农机、农村电商四大领域，全员拿到了结业证书。现在当地不少果农种果树，都找学成的学员组成的专业管护队上门服务。植保无人机飞手、农村带货主播这些之前的新职业，也在本地农村扎下了根。种粮大户的玉米亩产直接提升了100多公斤。这批土专家还通过技术传帮带，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一起学新技术、提产量，实实在在把人才培育的成效落到了田埂上，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内生动力。
1: 本台消息，9月11号晚，农行杯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当晚的揭幕战上，东兴区天冬队对阵资中县血城队，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拼抢激烈，中场还设置了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乡土赛场的烟火气十足。最终资中血城队以93-76拿下了揭幕战开门红。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从9月11号持续到9月24号，最终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江出征四川省第4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和专业赛事不同，本次村 BA 的奖品全是本土特色农货，一等奖能获得内江黑猪一头，赛场周边还同步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真正把体育赛事和乡村产业融合到一起，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满满活力。
0: 本台消息，9月12号晚，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开播后热度爆棚，最高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200万，全网点赞超5亿。当天作为刀郎音乐梦想起航的地方，内江同步在大洲广场、剑道街老城街巷、吴越广场设置3处线下大屏观演点， 上千名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刀迷自发汇聚到现场，大家跟着旋律齐声合唱经典曲目，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歌迷也登台献唱，现场歌声掌声连成一片，线上千万热度与线下千人合唱双向呼应，让传统山歌的韵味萦绕田城街巷，也让山歌内江的城市品牌被更多人看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

野炊烤火，邻居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

0: 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伤

这个世界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

0: 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技术品管制技术品，这个避难费要搞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警察现场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 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

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

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

一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球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发布产业人才20条，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我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薛学生出席。
0: 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举行。
1: 资中县银山镇不断深化5个1工作机制，切实打通基层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围绕顶尖人才、技术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等6方面提出20条支持举措，旨在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根据产业人才20条，我市将加大对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力度，对企业通过科技攻关、项目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最高给予500万元创新创业资助，全职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38万元综合补贴。同时坚持人才评价破4维，赋予企业引才自主权，对企业引进市场认可度高的非共识型人才给予安家补贴和生活补贴，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鼓励企业高层次人才参与接榜挂帅项目攻关，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资助。在技术技能人才集聚方面，政策明确对产业一线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水平提升给予最高10000元奖励补贴，大力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开设订单班或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可获最高每人6000元的培训补贴。针对青年人才，我市对企业全职新引进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150000元综合补贴，支持企业青年人才参与科技创新，牵头承担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可给予最高100万元项目经费资助，鼓励市内高校应届毕业生留内就业，对签约本地企业的当年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就业补贴每人2000元。在平台建设方面，新获批的重点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可获10万元至100万元资助，新获批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可获20万元至50万元奖励。金融支持方面，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推出创业贷、项目贷、基金投等产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外，我市还强化人才服务保障，为贡献突出的企业人才发放甜橙英才卡或优秀企业家服务保障卡，提供政务办理、法律咨询、科研服务等综合服务。来内求职青年人才可享受7天免费入住青年人才驿站。产业人才20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市在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上

0: 迈出重要一步，将进一步激发产业人才创新活力，为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行业专家做专题辅导，持续提升干部队伍、企业家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水平，有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会议。
0: 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大骄子金控集团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大数据共享与安全工程实验室执行主任夏奇，围绕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做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深入阐述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帮助内江进一步做好数据要素的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安全管理等，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电子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李鹏熙以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为题，系统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类别及选择运用技巧，并提出了具体务实的建议。电子科技大学特邀行业专家、高级工程师、新石智库创始人林立志，围绕人工智能场景招商做辅导，系统讲解了地方政府场景招商与产业培育、 AI 招商路径与风险防控，并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指出了重点产业的应用场景，提出了人工智能场景招商的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政策机遇，找准实施路径，坚决推动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编制人工智能规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要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要强化要素支撑，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希望企业家们转变观念，加强学习，在生产经营中积极推广应用人工智能，加快推动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受益者。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参加培训，副市长蓝徐主持会议。
1: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仪式。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昂扬，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各地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指出，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打磨军事技能，提升综合素养，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不畏艰苦，勇于担当，永葆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严守部队规章制度，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入伍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用热血与担当报效祖国，要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适应部队节奏，服从命令，团结战友，刻苦磨砺，顺利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要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蓄本领，未来再遇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

0: 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1: 内江是我们同心相守的甜蜜家园，内江振兴要靠全市上下同心谋、合力拼、踏实干。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明确了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让民主法治的阳光普照田城大地，温暖群众心田，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和保障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富有活力，可感可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聚焦广泛凝聚各方力量，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同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做好港澳台侨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党管武装，持续厚植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立足发展大局，紧扣重点领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强化法规执行与监督问效，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及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让法治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为团结奋斗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要在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民主凝聚共识，以团结汇聚合力，以法治保障善治，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创造内江更加甜美、更加璀璨、更加幸福的明天。日前，由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内江市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江市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暨人社部青年求职训练营退役军人专项示范班开班，来自市中区内江经开区的60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将进行为期五天的集中充电，加快实现角色转换，全面提升求职能力。培训坚持思想引领与求职实训并重，既有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红色研学、心理调试等培训，又有职业测评、面试技巧、求职路演等实操实训。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到我市红色教育基地和部分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教学和实地参访。
2: 刚刚退伍回来就可以参加这样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及时雨，我们将珍惜这次培训机会，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认真学习求职技能，尽快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变，为内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工作，扎实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推荐，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4: 近日，内江高新区召开党工委党建领导小组、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 会议强调，要把政绩观教育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深入实施技术赋能、干部助魂工程，提升服务高新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本领。要常态化查摆纠治政绩观突出问题，持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作风顽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统筹监督力量，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今年以来，资中县银山镇以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为主线，创新落地安全生产五个一常态化工作法，构建网格碳威胁、政府大兜底、干群共参与的闭环治理新模式。通过全域网格覆盖、敲门宣传、院坝宣讲等多种形式，把安全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安全意识下沉到基层末梢，切实打通基层安全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一大早，银林社区的网格员们已开始进商铺、进楼栋，开展巡查宣传工作，向居民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安全用电、用气、防火防灾等实用知识，提醒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5: 镇上的干部、网格员经常来给我们做安全宣传，我们开电器的用电安全很重要，平时我们都很重视，这也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6: 我们银林社区持续开展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的试点工作。我们社区呢分了三个大片区，34个小网格，常态化的组织网格员进商铺、进楼栋，开展安全宣传与排查工作，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4: 与此同时，岗石村的院坝会正在进行。镇村干部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讲解防火、用电、出行、防溺水等贴近农村生活的安全常识，让村民在轻松的交流氛围中提升安全防护意识。
7: 村干部、网格员经常来给我们做宣传，做安全意识的宣传，告诉我们要注意防火、用电、出行等方面的安全知识，这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一家人现在安全意识都有所提高了。
4: 作为资中县推进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的先行镇，银山镇聚焦基层安全治理长期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大胆探索，精准破题，以一场院落会聚民心，一次敲门行动送平安，一张明白卡亮要点，一份责任书压担子，一批典型案例敲警钟的五个一工作机制为抓手，全力推动干部力量下沉，安全触角向村社末端延伸，逐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安全治理实践经验。通过网格走访、院坝宣讲，辖区所有村社已实现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覆盖，群众安全知晓率、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正从干部单打独斗转向全民共同参与的共治共享新格局，为全镇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截至目前，该镇已累计走访居民和经营场所10000余户，张贴安全明白卡13000余张，召开院坝宣讲会近300场，覆盖群众超过20000人次。镇村联动、干群联手、全民共建的安全治理浓厚氛围已然形成。
8: 银山镇将持续深耕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工作，常态化抓实五个一工作法，健全全覆盖、分级化、闭环化、长效化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安全共治，确保存量问题彻底清零，增量风险动态管控，推动试点工作由阶段性攻坚向制度化、常态化、标准化、长效治理全面跃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镇安全治理样板。
0: 秋日的田城大地绿意未消，繁花依旧，眼下市中区石阳大道的三角梅迎来秋日盛花期，连片花簇热烈绽放，绵延铺展，打造出浪漫别致的街头花廊，为城市街巷点缀缤纷色彩，成为市民通勤散步途中的惊喜美景。
9: 日前，记者在市中区石羊大道天利学校围墙沿线看到，三角梅。

长势繁茂，玫红的花朵团团簇簇缀满枝头，层层叠叠灼灼生辉，翠绿枝叶搭配艳丽繁花，错落交织，生机盎然。繁茂花枝顺着墙体垂落，宛如流动的红色花瀑，花开争艳，氛围感拉满，让整条道路焕然

0: 这片沿学校围墙栽种的三角梅，经过精心管护，长势喜人，岁岁盛放。烂漫繁花不仅装点了校园外围景致，美化了道路沿线环境，也为石羊大道增添了灵动唯美的秋日色彩，让过往行人在出行途中随时邂逅繁花美景，尽享秋日甜城的温柔风光。
1: 探寻甜城烟火，寻访地道风物，在隆昌，豆丝糖的古法手工制作技艺代代传承，丝丝香甜的非遗风味是镌刻在隆昌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道特色手工非遗小吃。
2: 在隆昌有一道非遗手工小吃豆丝糖，是不少人的家乡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隆昌市中山路二段的张老师冷吃小铺，去探访一下这道美味背后的故事。
1: 作为隆昌本土经典的非遗手工小吃，豆丝糖采用纯粮麦芽糖古法熬制，看似简单的美味，制作流程却十分繁复考究。
3: 这个豆丝糖现在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熬糖，熬糖的温度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夏天熬低了，车都会粘成一团。在熬制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搅拌，让它受得均匀，不糊锅。
1: 火候把控考验经验，手工扯糖则最见匠人功底。扯制豆丝糖不仅耗费体力，更十分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配合。熬制好的糖坯软糯紧实，师傅们趁热揉搓塑形，在恒温环境下开始扯制糖丝。
3: 如果是配合得不好，它就扯得不均匀；如果是温度太低了，它扯起会断的，没得韧性的。
1: 匀速拉扯，循环裹粉，反复卷折，历经长时间的精细淬炼，全程力度节奏高度统一，粗细均匀，蓬松绵软，豆香醇厚的手工豆丝糖才终于成型。坚守古法手艺的同时，张红英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格把控食材选材与制作标准，用心守护地道的隆昌非遗风味儿。
3: 我们的所有食材，像牛肉啊、蹄儿啊那些，全部是鲜活，没得滴点儿冻活的，没得任何啥添加剂、防腐剂，最长的保质期可以做到30天。
1: 在张老师冷吃小铺，除了招牌非遗豆丝糖、灯影牛肉、麻辣兔丁、豆腐干等手工冷吃小吃品类齐全，各类时令手工美食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地道隆昌风味儿。中秋佳节临近，店铺在制作豆丝糖的同时，全力加班加点赶制手工月饼，延续古法工艺，坚守纯粹品质。
3: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中秋节了，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干月饼。好，然后这边我也欢迎大家走我们店子头来品尝我们家的手工月饼，手工的吃到的是家的味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

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三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节支村拨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拨。最近几年村拨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拨呢？村拨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拨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拨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
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3: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球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2: 青山

0: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

0: 这个世界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口才决胜未来。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

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

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静，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还是请大家接着来听由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柴廷斌、柴员外因为妻子啊这个脾气暴躁，失手打死了小妾，所以呢跟妻子金氏分居。这金氏呢想要挽回柴员外的心，就处处讨好，而且呢给这个柴员外做寿。借着过生日柴廷斌高兴的时候，夫人又提出来让他回内宅与自己和好。柴廷斌依然是没有答应，妻子金氏亲自设摆酒宴要和他谈一谈，希望他念在结发夫妻的情谊上原谅自己与自己和好。那么这柴廷斌、柴员外能够答应他的要求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那么两个人今天提出来了，大奶奶先说的啊，大奶这杯酒端起来不喝，跟柴大爷说，说你就不念结发之恩吗？我是发妻，这很主要。说这个老百姓的过去北京土啊，叫抓阄夫妻，就原配，你怎么着你也得原谅我。柴大爷呢听完这句话，这杯酒没喝，放下了。原谅没有？没有。这句话不想说，应该是顺杆爬就坡下。哎，对，这么多年你也不容易，以后不痛快的事儿咱不提了，不就完了吗？过去了。但是他活生生把人打死，这个行为太恶劣了。自从花百金买来这妾，原文上写叫金暴玉之，太残暴。这原文上写的，就你的手段太恶劣了，大伙儿都看不下去了，我一家主人我也看不下去，所以我采取不理你。现在你主动的求和，我还不愿理你，不能原谅你。所以柴爹不愿意。金氏他这词儿都想好了，你看结发之情打动不了柴大爷，好吧，那么打今儿个起我不管您了，您爱娶谁娶谁，我帮您物色。打今儿娶您娶金钗12行，不辱瑕疵，这是个倒装句，应该是辱不瑕疵，就是你没有毛病，从你这儿来说我挑不出你的错来。金钗12行啊，白居易的诗啊，啊，钟乳3000斤是这个金钗12行，就说他身体棒，身体好，喝了钟乳3000，不知道这是什么营养品啊，钟乳是什么乳我不懂，喝了3000钟乳这营养品能娶12个小妾。他形容他这个好，身体好。你说过去人古人做广告都这么啊，而且找名人代言，白居易写诗，白居易说的不是他啊，是说的一朋友。哎，这您查去，白居易有这么两句诗。所以现在我也找人打听钟乳是什么乳啊，这个这个奶那个奶没听说出一钟乳的啊。所以蒲松龄也拉这么一点从大奶奶嘴里说出来，但凭于你，我这回呢是痛改前非，我知道我不对了，你再娶来呢我能够容纳，不仅容纳而且我要善待， 为什么？因为我打死他确实使你难过，使你伤心，导致咱们夫妻两人的感情破裂，这我认为是一大损失。你这个说的话打动人心。

即使说鉴于咱们是发妻，你我有结发之情结发之恩，您不念我念，我愿意跟您复旧如初，那么我同意您再娶妾。他这个动机说得好，这句话柴烈可听进去了，投了那些个都没动心，允许他娶妾了，而且自己承诺要善待了。你说这是真的？你看当着这么些人呢，这对灯起誓，你看我能够说瞎话？你不信，不信怎么办？今儿是晚了，咱不提了，明儿早晨咱就把媒婆请来，是咱们这儿说得上的数得着的媒婆都找来，撒出人家，就说大爷呀，要纳妾，物色好的，跟你说实的，钱我都预备出来了，这回咱们还大办。为什么？我这个名声不好，人家有好姑娘也不敢给你，给你完了怕让我打死。今儿您大过生的，我不愿意提这个，可为表我这心，既有恶名于波外，难免就有人有抵触的情绪，人家有好姑娘也不敢给您，咱们必须要下血本，花重金，不惜重金跟您这么说吧，只要这事办成了，花多少钱都成。柴烈一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再一看这个说话有点慷慨激昂了啊，赌天发地的这么一起誓，像是真的。得了得了，你也甭说了，来来咱喝酒吧。这一说喝酒，这茬可就接过去了，这一杯喝完了赶紧手快第二杯就给倒上了，要不想起刚才那茬了，一杯就走，这不成。您尝尝这菜，这都是我亲手给您做的。好啊，那么您今儿晚上就别上外院书房去了，您就睡着咱这屋了吧。这什么时候呢？碎纸宿呢，就是见着那个插蜡烛那蜡签了啊，叫烛尽见拔，就那东西啊，蜡烛都烧完了，已经看见底下那蜡签那托了，都到这会儿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柴大爷这才睡觉留宿，睡在自己家屋里，费这么大劲。那么夫妻两个人呢，虽复好如初，这事儿不提了。那么这也是今世提出来的，您要再提这事儿，我脸上也不好看，当着下人们我也没脸再做这个大奶奶主母，最主要的是对您纳妾不利，您老提这事儿，老让人想着一来小妾我给打死，这就不合适了。那么以后我改了您也别提了，要不咱们都难过都伤心。所以虽复好如初，也不能说第二天就找媒婆，反正过这么三两天吧。也没等柴大爷提这事儿，真把媒婆给找来了，当着柴大爷的面啪啪啪啪一说，有条件，你们不能瞎办，你们先说你们几个谁最有能耐，谁说的成功率高。这媒婆也都互相的表现啊，我们说成过多少多少对，我说成过多少多少对，甭说柴大爷您这样的，比您条件差的有的是我们都给说成了啊，缺龙呆傻那多了去了。您瞅你们提这个话能拿我们柴大爷当这样的人比吗？你柴大爷跟着坐着，你们看一表人才，我们家这家当不说大富大贵吧，满说得下去，谁嫁的我们家也不受委屈。可是呢有个事儿呢，你们不管知道不知道，咱们可心照不宣。什么事儿呢？咱可都说好了，都是往好了办。那么我呢把几位妈妈请来呢也不能白请，办得成办不成我这都有份意思。这不一家都没提呢吗？今天我先表示表示，来一人给拿块料子，
你这大奶奶您这是干什么？事办成了，谁办成您谢谁，干嘛一人拿块料子？要不您不尽心，你看您这话说的，您赏下话的，我们哪能不尽心呢？咱把丑话说头了，可真得是好人家的闺女，真得是啊年轻漂亮啊，温柔贤惠，这才配得上我们大爷呢。哎，好吧，我们尽量给您办去。那跟我们这吃完走，不了不了不了，媒婆全都送出去。怎么样，我是嘴对着心吧？哎，柴大爷一看呢，办事还真麻利，这么些媒婆撒出去了，说每个人回信甭多给我介绍，每人介绍一个，我还挑不上一个吗？这事儿不就成了吗？看来这回是回心转意，这是真心实意，这回知道错了，所以才这样对我。好吧，那这个事儿你张罗吧，我外边找朋友。那么您回家吃饭吗？可能我今儿就不回家吃饭了，就即便是我回来的晚，我让孩子们往回来，早告诉你。好，你们跟着人尽点心啊，别让他多喝酒。好好好，我晓得。柴爷走了，大奶奶一直送到二门这儿，看着大爷带人走了，回来找小红去。干嘛？把刚才那几个媒婆找来。您干嘛那么不放心呢？甭废话，找去。哎，媒婆都脚小走得不远呢，大爷刚走，丫鬟老妈子一个又都追回来了，夹着这料怎么后悔了是怎么见奶奶，见奶奶，坐坐坐坐，老妈妈们都坐。你们都会说亲呐？以前您说的，我们就干这个呢。啊，媒婆媒婆两头说和，啊，不为财物就为吃喝，您一人赏块料子，我们尽心办就是了。大奶奶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别人家的亲你们会说，我们家的亲你们不会说。怎么不会说呀？您家这条件好说呀。哎，您这条件找好的就是了。那是一定的。刚才有大爷在这儿，我说话也有点碍口，有些心里话啊不得说。这回大爷出去找朋友去了，家里没什么外人，把你们老姐儿几个请回来呢，咱们老娘几个坐一块儿啊，好好的说说话。我们家这个纳妾跟别人家还真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就因为啊，我们家原先有个妾，知道不知道的呢我也得说，他死了。怎么死的呢？我打死的。哦，是，那他做的不对，他一定是伺候您伺候的不周到，而且不知道做了什么忤逆犯上的事情了，恼怒了奶奶您了，该打死该打死，甭废话，该不该打死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知道也罢，不知道也好，这个亲找你们说呀，每人给块料子不算完，来拿钱，一人又给拿5两银子。这是奶奶我的梯子钱，料子送给你们，钱给你们，有个要求，您说，风是风雨是雨，外边给我办去，但这事儿不许办成了，谁要是真往家带来，让他相中了把这事儿办成了，可别说我不答应，而且外边还都得知道是奶奶我把你们使出去的，要给大爷说媳妇儿，要买这妾，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这几个媒婆一听，按着这心呐，这就算明白了，还得大张旗鼓，柴家大爷要娶妾了，谁给办的这事儿？柴家大奶奶呀，金氏夫人呢？人家那真得说不是啊一般的那个悍妇妒妇，人家说爷们儿娶个小媳妇儿，哎呦不成，酸得厉害，醋坛子一个横。

0: 家打死。
1: 这怎么跟爹妈交代？
0: 人爹妈惹不起你们，人还不找我们，您给说的什么人家这是？哦，是这么个意思。大奶奶您甭费劲了，只要您肯花钱，什么事儿都能办。我们大概其明白了，就这个事儿啊，我们还得别说了，明白就得了，甭废话了，送走。小红带人又都把媒婆送出来，几个媒婆出来，你看我，我看你，还有这事儿呢。那咱们姐儿几个走吧，干嘛去？给他张罗去吧。哪儿给他张罗？哪儿没有好姑娘，上哪儿张罗去吧？哎呦，大伙儿哦，可出了新闻。这么一给说，柴大爷呀，外边可就有人给道喜了。柴大爷，道喜，道喜，道喜，道喜！什么事道喜？听说啊，红鸾星照命，小登科，您又要纳妾了？嗨，这都没影的事儿，听谁瞎说？听谁瞎说干嘛呀？好，我们那位嫂夫人真说得上这个女中的魁首啊，那个胸襟真说得开阔，不让须眉。您跟您弟妹可没法比。那天我就跟他这么一聊天，我就说我活动活动心眼儿，我这那个小妾呼打起来了，脸给挠破了，大褂也给撕了，孩子也掉地上，让耗子把脑袋给啃了。至于那么邪乎吗？你这就那小心眼儿啊，这嫂子可这行行，就冲这您可得请客啊！真有那么一天好日子，一定得把哥几都请家来呀，没得说呀。完了完了完了，我们也给您物色的。柴爷到家来见金师大，你别这样大张旗鼓的，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倘若真惹我相上谁家的姑娘，咱们下了定理理了，挑了吉辰，选了良日了，把这事儿都定位好了，你再这么往外嚷嚷也行。现在我理解你这心情也就是了，也不必要弄得这么风风雨雨的。还那不成，我办事就这样，你不这样弄动静大点啊，挑不着好的。这个呢，咱们钱也花到了，回头事儿没办成，挑不着好的那可不成。好好好好，那这事儿你看着办吧。柴廷斌柴大爷是信以为实，就这样嚷嚷了够好几个月，一个成的也没有，他成不了啊。您各位琢磨琢磨，他没打算让他办成，他能成了吗？前面这会儿一派的喧哗，看着是给大爷物色媳妇找小妾，暗含着下半哪个也成不了，不是肥了就是瘦了，不是高了就是低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哎呦，这个理由这个多呀，简直的把柴大爷急的呀。柴大爷心里话说，我呀，我干脆吧，我别等他了，他这好撒出人家不少。柴爹干脆我也组织组织人们，来来来，给我找几个媒婆，背着大。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一段聊斋的故事，名字叫少女。
5: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聊斋之幕，叫做少女。上回书跟您说到，柴廷斌柴大爷要纳妾，拖出人家了。他媳妇金氏呢也拖人，他也拖人，拖着人可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他媳妇金氏明着拖出人家，让快找，暗含着不许找。原文上写年余，一年多没信儿。柴爹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我自己来吧，找人给我找一好的。那他有钱呢，好办事儿。哎，那么原文上写呢购置，这个咱们一再说啊，每次我说书说的这个什么买丫鬟买妾呀，因为它是封建社会，这就是一个商品，所以才说购置，购买的购。先给看好一家，林氏之养女，姓林的这么一个

干闺女吧，就说不是亲的，反正养的抱的长得不错，岁数也年轻，哎，跟这个柴大爷这么一说，为什么同意呢？那不是本地人，哪儿的人呢？这地方人。柴大爷哪儿的人呢？咱们这段叔叔刚开始说了，太平府，太平府哪？安徽，安徽芜湖的地方。那么这个林氏的养女呢，是北京人，这儿的人，可又不是纯北京人，燕山脚下，原文上写燕人，那这燕山可大了，一说燕人泛指北京，北京地区当时所谓，也有可能是密云县的呀，也有可能是怀柔县的，也有可能是良乡县的。您说这密云跟良乡差多老远，比北京到天津还远呢，但都算北京人。哎，北京您要别看户口本上写着，户口本上写着原籍籍贯的就是北京，现在是16区县啊，现在因为东西城这一合并16区县，反正我知道就有5-6种口音，你要通县人说话又一样。哎，我说我不来，你非说一块来，到这来又不好好来啊，来不说来说来，哎，你要到了平谷人说话，您听着点唐山口音那意思似的，叫月婆不叫月婆，我说月婆，叫我名字叫月婆，哎，我爱月婆嘛，我丽君啊，他叫陈丽君，哎，你要咱北京说丽君，他不叫丽君，哎，我丽君，哎，这就是口音的关系。密云县密云县口音，这个门头沟门头沟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也没说他是哪儿的，反正是这地方人，北方人吧，泛指。长得好就行，花钱买，买可买，得跟金氏商量商量，找金氏问问吧，您乐意不乐意？金氏说太乐意了，我哪知道这些人办事效率这么低呀、啊？您这一年多，我给您拖出人也搭着找着的都不好，我都看不上。既然是大爷您自己物色了一个好的，您自己看了一个好的，那就是他，您赶紧的迎娶过来，我已经啊迫不及待了，我已经非常的想啊让您有一个小妾了，我也有个帮手，最主要的正正咱们家这门风，别让人家看着我呀是个悍妇的形象，你看这你娶过来，你看我怎么样？我要好好的表现表现，表现表现。柴大爷一听高兴了，这真得说是回心转意，这回是彻底觉悟了。他不知道他背后搞的小动作，花钱给买来了。林氏进门了，林氏这一到柴家来，金氏大奶奶怎么样呢？喜形于色，那个高兴啊带出来了。哎呦，来的这些亲友啊，他这场张罗啊，让大伙儿一看贤良淑德，没有这么开通的大婆了。你看自己的男人纳妾，这个高兴，而且是由衷的，还说话这个乐不音的，干看见谁都乐呵呵。那么对这个林氏呢，那更不错了。哎呦，对林氏这个好啊，妹妹长啊是妹妹短，林氏在金氏大奶奶面前呢还要有一个长幼尊卑吧，全免不用。不仅这样，就是柴大爷跟家里的这些个人，包括大丫鬟小红等人都算上，没见过。原文上写了啊，饮食共之，这可挺难的，
就一块吃一块喝，真跟姐儿俩似的这么好。他这个大婆跟妾是有等级的，尤其这吃饭。我小的时候北京，咱就说北京啊，有些个奇人家庭还是这样，我赶上过，我见过，就是男人上桌，女人不让上桌，做饭都是女的，家里的男人不做饭，然后做得了饭坐着吃喝，都吃完了，女人跟孩子们才能上桌。在家的姑娘都是干活，可嫁出去了再回门了，这姑奶奶地位高了，所以这女孩一嫁出去再回来叫姑奶奶了，这个地位反而很高。这就是您看这个大宅门这电视剧就看出来了，大姑奶奶远嫁济南府，从济南府回来敢跟七爷瞪眼的不是这些哥们兄弟，是这姑奶奶，是这大姐，她敢跟七爷瞪眼，敢讲理啊，拉着这杨九红跟他评理去。您看杨九红他们家在他们家那地位不如一只猫，老太太死了给猫穿孝，不许杨九红穿孝，杨九红愣拿被窝把这猫给捂死，恨疯了，恨麻了，恨铁了，那真是恨得牙根痒痒。这是过去的封建呀，家庭等级制度就这么森严。这金氏大奶奶对这林氏忒好了，呵，饮食供之，这还不算，有这么四样东西啊，纸、泽、花、穿，这四样东西任取之，什么化妆品啊，纸啊，就是胭脂，胭脂的纸，哎，泽就是那个膏，哎，这叫那个美白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啊，冷面奶，哎，冷面蜜、花露水，这都算泽，哎，这都算上，这都一路，哎，花儿，过去女人讲带花儿，这个花儿您可听明白了，不是说。咱们想的这花啊，不是，就是珠宝，这个这些花，珠花这些东西，穿就是首饰，簪的什么这都会穿，一金子牌一穿，就这四样东西任取之，是我的你随便拿，看哪个好，子你说出来了就给你送你，而且亲自给你捯饬，这个更难了，别的都得防着。你本身就年轻就漂亮就有资本，你在天天捯饬的很艳丽，有的那个小妾过门好受气受大了，还甭说小妾，有的儿媳妇让婆婆带花不成，干嘛呀，打扮花枝招展的，打扮勾人去呀，明儿你洗洗清水脸，穿一身清衣裳，我还没死呢就要穿药是怎么着，怎么着都活不了，他打那找寻你鸡蛋里边挑骨头，怎么你也不对，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部件全是主动的，指责花穿全给这个金氏，可享了福了。金氏在他们家一过门啊，原先还有点顾虑，耳目着说这大奶奶脾气不是特别好，尤其我那个上任，我那上任他们家有一小妾愣让他给打死了，这本来就战战兢兢，到这来一看不是，呵，这个态度和蔼，哈，一团和气，春风扑面的相仿啊，这哪儿找这大奶奶去，夹着小心的伺候他，对他也好，最高兴的还是柴大爷，柴大爷一看罢了，家有贤妻，男人在外何愁不做横事，家和万事兴吗，娶了这个不打不闹，俩人混得跟亲姐俩一样，每天看着都是那么和颜悦色，东西随便用，这才叫无有后顾之忧呢，柴烈心里高兴，俩人混得那么好，没，那么他加倍的伺候金氏，他还得干活呀，什么都行，这些活他还都会干，唯独有一样不灵，过去女子三从四德，四德当中有一很重要的女红，什么叫女红，

0: 知，过去这女的不会做衣裳不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还是最简单的，最起码四季的衣裳，自己男人的衣裳，家里的棉被拆洗做，这都得会。临故宴产不洗女红，除绣履外虚人而成。会什么？会纳鞋底子，除了会给自己做鞋，剩下的都得别人干，虚人而成就需要别人给做。这个他是阉人，就打这句上说出来的。这蒲松龄说话，您看，临故燕产，就燕山这地方生产的迷人，不洗女红，那么据我想也必不是北京城里人，他可能还真是怀柔啊、密云呐、房山等等这地方的，就是说他家里头啊是干粗活行，这个女孩的真正的刺绣什么的那更甭提了，连拆被子都甭提，就甭说绣鸳鸯了，不灵。你让干，他不是不干，他干得不好。这金氏呢要批评批评，但是批评的有方法。哎呀妹妹，你说把你啊，大爷把你娶来，这不是说买你当画看的，咱们居家过日子，你说姐姐我对你怎么样，姐您对我太好了，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哪样对你差，哪样都不差，你这不干活呀可不成。您看我不是不干，我真不会干，是我说就这事儿。这么着你呢，得给他们下人做个表率。按说呢，当姐的我啊心疼你，我是不忍得说你，也不忍得管你，但是呢我要不管你呀就没法管他们。俗话说得好，这车篮头一亮，要连你我都说不了啊，那下人们就要造反了，他们就没人啊信服我了。是大姐您说的对，那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别打鼓，别含糊，打今儿起呀、啊、你算我徒弟。这什么意思？当姐姐的做师傅教你，什么不会我教你什么。但是呢有那么句话，这个徒不教啊是师之惰，这是三字经上的话。你要是想小好了呢，想有一天也跟大姐我似的呢，有这么一手好针线活，你可得吃苦。真要说哪点不对啊，大姐到时候我没准啊真得恨得你几句，那该说您就得说呀。要是再忍不住，我许乖记你两下，该打您就打呀。那你可不许恨姐姐我，您这不是为我好吗？您要真对我不严格，我不也学不出来吗？呵妹妹你太明白了，严师才出高徒，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懒惰的人。这话说的得把自己摘干净，全都垫瓷实，打你骂你是为你好，你不许恨我，不许说姐姐我不对，这真是够狠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苋、沃柑、艾园、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道

下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

0: 水冻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那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问警察了，行，反正你也不行，问警察，你行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伙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

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内江以应用场景破局，开启人工智能发展新赛道；
2: 内江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充电；
1: 甜果变甜饮全链条成型，汇源内江果蔬深加工项目冲刺10月全面投产；
2: 瞄准种业芯片攻关，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已经悄悄渗透进内江的各行各业，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到城乡上空的智能巡查无人机，再到医养院里的智慧服务系统，工厂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AI 技术正全方位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近年来，内江一直坚持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赛道，迭代推出多项前沿智能技术，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低空经济、现代农业、智慧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实现 AI 深度赋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扎根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福祉。今年三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内江成功举办，零一万物内江产业基地正式揭牌，多家本土科技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中科子东现场演示 SkyClaw 城市低空智能体，国星宇航展示雅典娜巨深智能全息训练 AI 云系统，声通科技全球发布银发智核引擎智能体，多项前沿技术集中落地，充分展现内江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
2: 在工业生产领域，金红曲轴的智能化车间里， AI 系统全程监控生产全流程，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加工、打磨、检测等工序。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累计实施53个智改数转重点项目，推动531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上云用、数复制。其中金红曲轴全年生产效能提升1000小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00万元，成为内江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如今内江的 AI 应用场景已经遍地开花，700平方公里空域实现智能巡查全覆盖，川南浅丘智慧农田入选国家公共数据示范场景，19个优质 AI 应用场景纳入省级清单。接下来，内江还将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新动能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专家授课辅导，为全市干部和企业家赋能充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奇以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为题，系统讲解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为内江做好数据要素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和安全管理开阔了思路。高级工程师李鹏熙围绕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的选择运用技巧。行业专家林立志则以人工智能场景招商为题，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把脉重点产业应用场景，提出人工智能场景招商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和政策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同时，希望企业家转变观念，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 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治国勉励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永保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中积蓄本领，未来再与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3: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应急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转作风、提能力、重实干、强队伍为抓手，奋力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系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深刻把握党代会总结的五条宝贵经验，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找准城管的定位，认领城管的任务，扛起城管的责任，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的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里，技术人员正忙着对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园区先期布局的六条果汁灌装生产线，目前已经有三条启动试生产，剩下三条正在安装收尾，全部产线预计今年十月就能正式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介绍，汇源选择落地内江，看中的正是这里成渝中间的核心区位，以及周边富集的特色果蔬资源。以园区为中心，资中血橙、安岳柠檬两大全国顶级特色水果产区都在短半径配送范围内，鲜果不用长距离跨区域运输，直接大幅压缩了原料成本。今年初试生产启动后，首批就采购了60吨资中血橙、NFC 血橙汁、血橙精油等产品，已经顺利面世。和生产车间同步推进的还有智慧冷库建设，目前先行建设的10万吨智慧冷库主体已经封顶，这座冷库有27层高，能实现0到18摄氏度的精准温控，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能耗比常规冷库降低85%，人力成本缩减80%，鲜果损耗率几乎为零。作为总投资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炼煮项目，这里全部投产后，年水果加工能力可达40万吨，每年将投入约4亿元收购资金，稳定带动周边37万亩特色水果种植，直接惠及10万农户。一条从田间到车间

0: 从甜果到甜饮的全产业链条正在甜城内江加速成型。
1: 近日，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正式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这是全国少有的专门围绕地方特色畜禽品种打造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为内江正在建设的百亿级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定向输送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内江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已达 53.3 亿元，今年成功获批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扶持。此前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质保护人才紧缺、标准化养殖技术薄弱等痛点，将通过产业学院的定向培养模式逐一破解。产业学院将采用校行企三方联合带教的模式，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定向培育育种、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搭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养殖技术攻关成果直接落地产业一线，为川南乃至成渝地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0: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片区60余亩向日葵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面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变身浪漫金色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连片的向日葵青苗整齐挺拔，青翠繁茂，层层绿意随风摇曳。田间地头里，管护工人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全力护航花苗茁壮成长。据了解，这片向日葵于7月29号播种，目前有油葵、彩葵等多个品种，其中油葵株形挺拔，花盘硕大，盛开后成片金黄；彩葵色彩丰富，花色别致，观赏性极高。黄金坝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花苗如期盛放，基地每日安排20余名工作人员凌晨4点便上岗开展常态化管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当前向日葵苗株健壮，长势稳定。待到盛花期，金黄花海与多彩花株将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田园画卷。届时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尽享秋日花海美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体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雨满千大雪。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耍嘞，
1: 天秤好吃嘴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呢，又来跟大家聊天了，又来跟大家说说关于美食的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关注到一件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们四川最出名的是什么？
1: 火锅呀。辣麻。
0: 还有呢、
1: 美女，
0: 除了火锅，
1: 除吃的吗？
0: 吃的，
1: 就是
0: 统称好吃的。我们四川的菜叫什么菜？
1: 川菜嘛。
0: 是，然后说川菜的话，今天有一件这个大事儿要跟大家分享
1: 啊、什么事？
0: 一件好事儿。
1: 什么事？
0: 就是你知道全国各地方会有一些那个什么比赛吗？
1: 啊、川菜比赛吗？
0: 对，不是、应该是各个地方的菜拿来比拼，
1: 叫美食大赛，是不是？
0: 对，美食美厨大赛，类似于、
1: 厨王争霸赛，
0: 厨王争霸赛。对、然后的话，今天好像有一位川菜大师拿到了全国冠军。
1: 那是哪个川菜大师啊？给我们说一下。
0: 我还没想起。
1: 哪里说啥子？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今天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啊。今天晚上非常适合拉来聊一下哈。关于我们四川的美食，为啥子会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喜爱？
1: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叫包罗万象。谁都能吃。它不像有的人，你比如说金宇，你现在让你去吃江浙沪的美食，你可能去尝一下可以，但让你长期吃，你就会觉得寡淡。
0: 对，就是如果说，像前段时间我们不就去旅游了嘛、然后每次去旅游的时候，第一天你会兴致勃勃，然后你会很开心，说，哇，我终于可以去吃到我心心念念的现在所谓的网红美食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好，然后呢，你去吃的第一顿说，哇，好好吃。其实可能想当然的没有那么想象当中好吃。
1: 因为那种好吃是一种新鲜感。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的情绪受到了那个什么呢？被接住的感觉。
1: 没错。
0: 好，然后你吃完第一顿之后，你觉得哎还可以，然后马上到第二顿又吃到类似这样的口味的时候，好，你那种新鲜感一下就会被打破。
1: 老板儿，拿点盐哈，给我加点海椒哈，
0: 海椒有没得？
1: 有没得老干妈哈？有没得花椒面面儿？
0: 然后后面我们一般到什么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呢，都不会再去找什么海椒面、辣椒面了。最后几次啊，在快餐。
1: 对。
0: 因为快餐的那个海椒面哈，永远不得让你失望，就是擦起不擦把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点，就叫川菜为什么能够受大家的喜爱，叫包罗万象，就是你能吃辣的，不能吃辣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第二个呢，就是它其实川菜，我认为哈，在国内的这个流动性极强
0: 啊。是哈。
1: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家不是在新疆那边吗？
0: 对。
1: 新疆距离四川2000-3000多公里，
0: 那着实有点远。
1: 它依然能够流动过去。然后而且川菜的原料特别好找。
0: 就是因为全国行销。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你想吃江浙沪的这个美食，它的原料说实话有的那种，比如说那种有特色的像海鲜啊那种，它并不是特别好找。你比如说像沪爷吃的那些菜、对不对，什么鲍鱼龙虾呀这些，对吧？
0: 第一个受限于它的地域。
1: 对，它的食材不是很好找。你像山东的沿海地区的，你再加上我们大西北地区的牛羊肉，对不对？然后像什么手抓饭，什么黄萝卜，在四川还真没有。
0: 对，前段时间我老公突发奇想哈、突然就说的，我要去买点那个皮鸭子，我要去买点黄萝卜回来手抓饭。
1: 对，
0: 我说你啥子萝卜不好买，你要去买新疆的，就是你内江没萝卜卖呀、他说那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内江确实是没有看到个黄萝卜，没有看到。
1: 它不是胡萝卜，它是黄萝卜，
0: 黄色的。对，
1: 那个黄萝卜，
0: 至今我们家那个冰箱里边都还剩下一根。
1: 对，那个黄萝卜下的锅里面它是金灿灿的那种，而且它自动出油。你晓得那个东西就是它是甜味的，它不像。它不像胡萝卜，
0: 它总有一股那种涩涩的感觉。
1: 对，它有一点涩涩的感觉。然后，但是黄萝卜就是完全甜味的。
0: 没错啊。
1: 对，所以说包括那个皮牙子哈，皮牙子其实它的学名叫洋葱，但是它俗名就我们那地方叫皮牙子。但实际上它那个皮牙子和洋葱有本质的区别。皮牙子也是甜的，它是白色的。
0: 是啊。
1: 对，你比如说你到有的新疆烧烤店里面去吃，它就是给你配那个皮牙子。所以你看，它受制于这个地域的限制，当地的美食。但是川菜它就不是这样的。
0: 没错，
1: 你用什么样它都可以做出来川菜的味儿。
0: 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100个这个川菜大师，他同样的佐料，可能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了解从四川走出去的那些川菜吗？那些名菜吗？那些大师吗？
1: 是的，今天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在哪儿聊？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不开直播了，不敢。
0: 咋的？因为害怕了吗？
1: 李老师。

0: 尹老师，这个具体的原因就不跟大家来聊了，
1: 害怕有点。
0: 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关注进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哈。在你看嘛，我们刚刚在做这个节目铺垫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进入直播间了，赶快欢迎大家了，欢迎大家哈，
1: 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呀。
0: 对，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你心目当中，因为可能也有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哈，你们也可以说提到四川，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没错
0: 啊，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八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车多缓行，中央路严重拥堵，民族路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公园街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以及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车多缓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前路正常通行，东同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旗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跳车路路段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农校街路段严重拥堵，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607所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寻迹之后呢，我们要接到来拜关于四川的川菜噶，
1: 没错，
0: 对于全国各地来讲，为啥子它的那种知名度很高啊，然后受追捧的程度也很高，很浓厚。其实最开始的话，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个地方的菜，首先可能是要先接触到这个地方的人，对吧？
1: 嗯，没错。
0: 其实我们的川菜的话，它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我们四川人的一些品行，
1: 对，火辣，
0: 对嘞。
1: 火爆，川渝爆爆龙，
0: 爆爆龙，
1: 天哪，这是动物，
0: 只有一句话，就是苏道山哈，
1: 老子苏道山，
0: 对，
1: 你真是，你也错了，你哪儿错了，是我错了，你不得

0: 从。
1: 上周的那个脱口秀哈、他一说那个还没苏到三的时候，噔、瞬间就跪下了哈，这就是川渝地区对于老子数到三。
0: 但是我真是觉得四川的女的特别的护肤，就是护自己的丈夫。
1: 此话怎讲？
0: 就是我的老公只有我欺负的。
1: 哦，只能我说，不能你说，不能其他人说。
0: 凭啥子说我老公？你不得老公吗？你送我老公，你
1: 是真的是见不得。就比如说哈，你的老公在家里被你怎么样蹂躏都行，但是你的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是比如说他你老公的朋友也好，但凡比如说就上点脸色啊，摔点脸色啊，要说哈你老公，
0: 马上就出去了。
1: 要评头论足的话，那不得行。
0: 是的，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四川的男人，傻人有傻福嘛。
1: 是。那幸福掏耳朵前面两个字不是白说的
0: 吗？对，这幸福
1: 的，那必须得幸福啊。
0: 但是。而且我跟你说，四川的就是我来了这么长时间哈，我能够就以一个外地人观察到的，虽然说四川的男人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确实他梗不起来，
1: 啥子叫梗不起来？
0: 他梗不起来，就是我们新疆就是男的在家里面要梗个头，你知道吧？就不行，就我说了算。但
1: 你这个梗是啥意思？
0: 就是把脖子
1: 的意思吗？还是撑起来的意思？
0: 就是把脖子撑起来，
1: 哦，
0: 梗个脖子嘛，
1: 就是扬起脑壳子。
0: 但是四川的男的在家里面确实扬不起来，
1: 你不要这样。讲哦，
0: 大事小情都得问自己的媳妇儿啊，是不是？你就说你们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我跟你讲，四川男人有一个很好的品德，叫能生能屈。
0: 对，就是这
1: 点。就是比如说哈，他在自己朋友面前该绷的面子绷完，然后家里的那位呢，一定给他给足面子，然后他该做事儿的时候
0: 回到家再说。
1: 脑壳该买气还是要买气。
0: 是的，但是这个仅限于在沟通当中，有一些事情这还是要硬起来的，知道吧？
1: 那必须的呀，当家做主的时候，
0: 要不然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该硬的时候还要硬起来。
1: 你看啊，《肖申克的救赎》就说了，谭松韵确实是我们四川女孩。然后最近好像她有一部剧特别火，前两天不是有朋友在直播间跟我推荐了吗？说开头就是一个哭戏啊。
0: 什么戏？
1: 记不住名字。
0: 就证明不咋火呀。
1: 确实很火，大家去搜一下，因为我现在这几天特别忙，也没来得及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讲哦，兰香如故，对，
0: 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说四川男的在家里面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说大事小情，先得请示一下媳妇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呢，还是在两口子商量着来。但是我觉得四川男人特别会宠自己的媳妇儿，
1: 是
0: 就是做的一手好菜，
1: 那必须的呀。
0: 说真的，我走过全国很多的地方，然后看到做菜最好的不得不说是四川人，这个我给四川男人投一票。
1: 我的妈呀，是肖申克是我们四川的男人吗？他说我像谭松韵，我可不敢当，我怕到时候下不了梅家山。
0: 怎么梅家山围满了，你知道吗？
1: 对，谭松韵是一个长相很乖巧的一个女孩。
0: 然后真的是我走过这么多的地方，就是看到过会做饭的男的，就真的是四川男的第一个
1: 幸福度高，
0: 数量是最多的。我基本上认识的四川的男的都会做饭，没有就是不会做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啊，大多数四川男人他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直爽火爆型的，所以呢，四川的菜当中大部分好吃的、知名的，然后走向全国、走向国际的，也是一些火爆系列。
0: 而且你看前两年不是咱们这个融媒中心不是举办了很多届的这个厨王争霸赛吗？
1: 是。
0: 我和金鱼包括黎妹儿，我们三个人都去主持过，然后
1: 那可不
0: 也都到现场去品尝过。其实，在私下来呢，我还偷偷的干了一件事儿。
1: 咋子？
0: 就是我问了一下这个厨师，就是你们为什么学厨师？你们从什么机缘巧合来学厨师？绝大我不说百分之百嘛，绝大多数的厨师都是说第一个我想
1: 爱吃噻，
0: 一个是爱吃，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给我老婆做点吃的。
1: 哎呀天哪，这话
0: 然后
1: 会不会有点冠冕堂皇？
0: 真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们，我就顺着他们这个茬往下问啊。我说那你比如说你发明了一道菜，因为大部分的你像站上决赛的舞台上的大部分的厨师都是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拿手绝活的。
1: 是，
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绝活，你第一个赏你的绝活的人是谁？
1: 那就是
0: 我
1: 老婆，
0: 要么就是我妈。我女朋友，我老婆，要么我女儿。
1: 其实你会发现哈，就是在四川的话，基本上男娃女娃绝大多数都会，多少不是要会煮一些菜，对吗？
0: 对。
1: 好，然后的话，然后每个人呢又会有自己的拿手好菜，
0: 没错。
1: 然后像现在的话，这两天有就是我看今天嘛，出了一条新闻，就是说我们的川菜大师在全国的那个厨王争霸赛上边拿了冠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了不得的。
0: 他这个冠军，我盲猜一下，应该是征服了现场的冠军。
1: 还有评委吧，就是很多能够走出四川火遍全国，甚至是走上国宴、走向世界的顶级川菜大师，他们呀，翔迪的一些拿手绝活，

0: 居然很多
1: 不辣，
0: 带辣，
1: 为啥不带辣？你知道吗？因为辣只有四川渝的人，包括云贵川的人能够吃得惯。
0: 是啊，
1: 你像北方的很多的朋友，包括南方的很多，就是沿海地区的啊，华东片区、华南片区的很多的朋友，他吃不惯辣。所以你像我了解到的，你这开水白菜，你知道乾隆白菜，它其实就是川菜的一个类型啊，它就是不是很辣的，它没有辣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菜肴。所以说它才能够从南走到北哈，从东走到西。
0: 是啊，
1: 符合全国人民的口味，它就真的是不辣。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对于你们来讲，你又知道哪些是我们四川川菜当中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或者是让全世界都被征服的这样的一些菜？
1: 没错，可以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嘉兴花园正常通行，公园街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车都缓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车都缓行，环城路、同飞路、南环路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严重拥堵，旧闸嘴交桥转盘以及双洞路脚盆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车都缓行，东同路车都缓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正常通行，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农校街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内江汪饭真多，就坐便面快吧，二十九块九，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皮赛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Love this。
1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好奇好刷类
1: 天秤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呢，此时此刻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回家路上了吧、
1: 哎、
0: 怎么样，我们的交通还算拥堵？
1: 应该很堵的。
0: 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路况哈，希望大家就是平安到达目的地，这个是我们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1: 没错，然后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就说大家一下雨就不会开车了哈，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坐公交嘛，
1: 坐公交嘛，真的是哈、把车都卖了吧，
0: 卖了吧，便宜卖了吧，卖给我吧，
1: 卖了以后拿着钱干嘛呢？吃川菜去。
0: 是，哎，你要说到这个川菜的话，往往哈走上这个国家级大舞台的，不是的，属于这种哈，在很辣很
1: 辣的，对，因为特别醇厚的口味，只有川渝的人他能够享用。
0: 第一，你要所有人都能够吃得下去，都能够吃得惯。
1: 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外地人，我就吃不得辣。跟弄那个什么水煮肉片，
0: 他来了这么多年了，他居然都还吃不得辣。
1: 不是，这种都是天生的，你让那个不能吃辣的人，他学不会的。
0: 是
1: 啊，他这是一种天赋。
0: 哎，所以说往往啥子，我跟你讲哈，在前几年的那个啥子大假节假日之间、然后哪些城市比较火出圈呢？比如说什么德阳啊、绵阳啊，
1: 对，
0: 还有乐山是排到最前头的。
1: 对，他就
0: 除了成都以外，为什么呢？因为乐山的东西，我刚刚也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它是属于辣中偏。甜口
1: 没错，它
0: 其实所以呢更多人能够接受它的味道，偏香一点。
1: 对，你像有的东西它根本就不辣，比如说甜皮呀、它哪个地方辣嘛。
0: 哦对嘞，比如说它的那个啥子蒸粑粑，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呢，
1: 黄鸡肉，
0: 那个叫什么，那个有点像窝窝头，一个那个叫什么，
1: 窝窝头溜巴吗？
0: 不是溜巴哎呀，我一下脑壳端堵了，就是那个叫啥来着，
1: 我没有吃过，
0: 蒸的蒸的，然后上边像一朵花一样，有点像包子的那种形状，但是它是散开的。
1: 应该没有吃过那个东西，我也卡住了，
0: 也卡住了，一会儿想起来再跟大家说啊。
1: 就是还有，我觉得还有像乐山的一些吃的，翘脚牛肉嘛。翘脚牛肉你也可以吃那种不辣的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啊，然后包括像
0: 烧麦，烧麦对，人间花草我太懂我了。
1: 烧麦呀，
0: 对，
1: 烧麦应该不是乐山的名小吃。
0: 他有一家那个叫海汇园，大家去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当时
1: 应该就在河边的那个位置，
0: 在哪子呀？我也记不住了，大家可以搜。挨着不太远，
1: 就是、
0: 你到那个地方你就搜海汇园，就是海拉别川的
1: 麦。他应该就在那个美食街上那一条街，在河边
0: 儿。哦，对，
1: 河边那边就五通桥那边河边那条街，然后很多什么卖
0: 婆婆鸡、
1: 婆婆婆婆鸡对面。他那个背面就是
0: 好像在那个黄鸡肉旁边。
1: 对对对，就是在那一片儿，因为你说的那个烧麦，一般情况大家都会推荐去吃，而且不贵，很便宜。
0: 是，你看人间花草木就是特别懂，他说纸皮烧麦啊，里边是肉，外边呢皮儿又特别薄，
1: 要不然等会儿下班之后我们就。

0: 了一份之后呢，还打包了一份酒。
1: 下班之后我们就一趟乐山吧，哈，因为也不远，开车过去估计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0: 是这、这个有些人就在讲啊，说八瓣烟一般都不辣，所以说八瓣烟，比如说外地的，
1: 哎呀，喊烧白、甜烧白，
0: 哎，都喜欢吃。
1: 哎，香碗、
0: 哦，
1: 辣不辣嘛，对不对？
0: 没辣一锅是好辣的哈、
1: 哎。是的，每次我们食堂一做香碗，两碗起步。
0: 然后绿水青山再问他说：“洋洋，你吃得来折耳根不？”
1: 我吃得来啊，我现在能吃得来，而且我还
0: 那可是我们云贵川渝的最爱。
1: 我跟你说，折耳根和辣不一样，辣这个东西是属于天赋到了，那你就能吃；天赋不到，你吃你学一辈子也学不会。
0: 那必须的。
1: 但是折耳根这东西，它真的它是有个适应的过程。你刚开始吃可能张不开嘴，但是慢慢的经过这么几年的训练，现在我吃烧烤必加折耳根。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点，火锅里面的折耳根我还吃不了，因为那个东西烫绵了以后它不好下咽。
0: 哎呀，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吃啥子？比如说，就是折耳根你要吃脆的嘛，但是我觉得粉的我也很想接受。
1: 哎，我接受不了。
0: 比如说在汤里头煮久了，嘎，我也可以。比如说啥子，很多屋头像有爷爷奶奶在屋头那种。啥子折耳根炖老鸭汤，嗯，折耳根炒肉丝，
1: 趴的我吃不了。
0: 就是你炒了之后，它就会翻沙
1: 啊，
0: 好里头就粉粉的。好，然后你烫了火锅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因为那种如果要是脆的折耳根，你吃完了以后，它那个味道会
0: 回香。
1: 对，它那个会有
0: 留香。
1: 对，它那个会有一点甜味儿哈，就是我吃出来的是一种就是甜味儿。
0: 那是因为你爱上它了。
1: 然后，但是那种炒的，包括把它就咱们食堂不是有那个折耳根汤嘛？
0: 对，折耳根水水清热哈。
1: 夏天喝那个折耳根水水清热特别好，就比如说你伤风感冒啊，喝那个东西特别好，特别管用。
0: 是，
1: 但是那个东西我就是喝那个汤我是可以喝，但是你让我吃里面那个折耳根，它那个
0: 吃不了，
1: 翻沙了以后它会不就挂在你的嘴巴里面，
0: 就会有点啥子扎嘴巴。
1: 哎，我嚼不住那个东西，而且它那个折耳根那个茎茎叶叶哈，就是它那个茎茎条条，它会扎嘴。
0: 你看嘛，有些人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能吃，喜欢吃的那种类型。他说折耳根炒腊肉特别香，
1: 就是
0: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1: 我可以。
0: 还有有些，比如说哈子屋头还给你加两根蒜苗在里头，也很有香，就直接把它所有那种香气全部给你逼出来了。
1: 对，我倒不是说那个折耳根炖汤啊，或者你把它炖猪蹄儿啊那种。我吃不了那个味儿，我是可以接受那个味儿，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口感，像吃木头渣子一样那种口感，我是遭不住。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是吧？所以其实在咱们四川的话，不光有辣味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啥，还有啥呢？就比如说来自于我们四川的川菜大师们，他们的手艺，
1: 对，
0: 但是他们的这个菜的背后可能也体现到我们的一些性格，就是不张扬，
1: 没错，
0: 不耍虚的，
1: 没错，
0: 不耍套路。
1: 其实我就觉得四川的口味真的是海纳百川，就是我们可以吃。甜的可以吃，咸的可以吃，麻的可以吃，辣的，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吃苦的。你像折耳根，它其实就是苦的。
0: 嗯
1: 啊，你像外地人过来说，哎，这是什么鱼腥味儿？其实那个鱼腥味儿到嘴巴里面，它就是苦的。
0: 是，
1: 但是经过我们的操作了之后，一顿骚操作了之后，苦的它也能变甜，
0: 哎，
1: 也能变香。
0: 没错哈。
1: 对对，
0: 然后其实今天在盘点说我们四川走出去的一些川菜大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字叫罗国荣大师？
1: 这个没有。
0: 就是他有一道极具四川血性、超级霸气的一些川式名菜。
1: 哎，什么东西
0: 是什么菜呢？大家直接去网上搜哈，这个不便在直播间里边来讲。
1: 哦，
0: 好，然后它实际上是啥子？锅巴海参。
1: 哦，
0: 滚烫的那个芡汁热油，然后泼在那种金黄酥脆的锅巴上边，滋啦作响哈。
1: 它是锅巴，它
0: 非常炸裂。
1: 里面有海参吗？应该没有。
0: 来嘛，我给你摆嘛，啊，就是你慢慢去拼嘛。
1: 嗯，
0: 然后它加了锅巴，也一定会有海参。
1: 它是这里面有一根海参吗？
0: 啊，会有海参。
1: 这海参炒面，海参呢？我叫海参，我炒的面。
0: 啊，炒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刚刚那个杨仔说了一个嘛，宫保鸡丁。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说，这个宫保鸡丁是不是属于我们四川的川菜？
1: 必然是川菜啊，必然是川菜。大家如果关系到这个了解宫保鸡丁的这些朋友，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叫都江堰离队公园，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个人叫丁宝珍啊，叫这个人，这个人他发明的宫保鸡丁。
0: 是的，人家欧若拉说，他说年纪大了喜欢吃苦瓜，苦瓜。我想问一下，
1: 苦瓜不苦？
0: 我跟你讲，他这种人典型属于啥子？生活的苦没吃够
1: 啊，就
0: 是没苦早吃，
1: 就是欠的慌。
0: 谢谢夏天送出的小星星。
1: 苦瓜蒸蛋、苦瓜炒蛋真的特别好吃，而且我特别喜欢吃。对，苦瓜肉片儿。
0: 哎，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那个苦瓜烘蛋哈？因为我遇到过好几种做法，但是我觉得屡试不爽的是什么一种呢？就是这个苦瓜把切成丁丁之后，比如说哈，把切成蓉蓉之后，焯一下水，然后把它
1: 那个苦
0: 味给逼走。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放到那个蛋液里面去搅，搅完了之后用小火把它烘一下。
1: 对。
0: 但是不要敷了就不好吃了。
1: 对，把它做成蛋饼。然后我见过还有一个人。

0: 喝苦瓜汤的，我说你的命是有多苦呀？你要把苦瓜
1: 熬成汤喝，那说明他甜都不苦，
0: 啊、
1: 生活太甜了，
0: 就是欠得慌嘛。
1: 嗯、哦，
0: 就跟那个甲方乙方上面说的，就是老板是不是非要富日子过惯了，非要到那村里面去过苦日子？结果过了一个月，然后那个两个人把他忘了，忘到那个村头了，是吧？到时候去接他的时候，人家那个二舅说：“你赶快来吧，是吧？把全村的鸡都被他吃完了。
1: ”太可怕，太离谱了。这个有心人呢，就在说他说的啥子？娘苦瓜腌好吃，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菜。
0: 娘苦瓜啷么吃啊？这个东西
1: 啷子吃？我想问一下，
0: 苦瓜泡菜
1: 就是它这个做法是怎么做呢？
0: 可以给我们来。
1: 就是我想象的哈，就比如说把它那个焖到一个罐罐头，把它发酵了之后，然后再拿来吃、啊。
0: 但我吃过苦瓜泡菜，我觉得蛮好吃。但是这种酿苦瓜，就是发酵了之后，我这个东西它怎么吃？
1: 你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长了毛之后的那种感觉吗？
1: 你不要把蒋慧敏跟这个啥子娘苦瓜放到一堆了哈。
0: 长毛之后
1: 啊，是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车多缓行，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路段、公园路路段以及交通路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

0: 南环路严重拥堵，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严重拥堵，九寨九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松山南路路段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京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以及跳州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转盘处车多缓行，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一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酸嘞，
1: 天正好是酸，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我们川菜呢享誉世界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还得靠我们川菜大师们哈。
1: 是的，
0: 就是又怎么两位人直接从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把正宗的川味带向全球。
1: 而且
0: 第一位这个名字哈，
1: 这个人还真的是有点来历哦。
0: 哦，对的，我跟你讲哈，这个人跟我们内江还扯了点关系。
1: 没错，
0: 陈建明大师，
1: 没错，
0: 自贡人啊，自贡出生的川厨大佬，曾经还是我们张大千先生的私厨。
1: 没错，然后他创办的，他有一个拿手好菜叫大千怪味鸡。这个包括
0: 我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哈。这个我大千有多怪？
0: 虽然说走向世界了，但是呢，确实没吃过。大千干烧鱼倒是经常啊。
1: 哎，大千干烧鱼特别好，能够代表咱们这个大千菜系嘛，内江菜嘛，对不对？然后也是能够走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菜哈。但是大千怪味鸡呢，应该就是用原料就是鸡嘛，然后呢就是融合了。我盲猜一下，应该是有大千干烧鱼的这个，就是大千干烧鱼应该有大千怪味鸡的这个影子，
0: 有它的灵魂在里头。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吃完这个大千干烧鸡怪味鸡呢，就是你挥毫泼墨。
0: 是它还有一个菜也很出名，改良版的麻婆豆腐。
1: 哎，这个也没吃过
0: 啊，这个也没吃过。就是它原版川式的麻婆豆腐，就是麻辣的劲很要足，花椒油很要重，但是花椒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来的。你比如说我之前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那个湖南朋友就典型的吃不来，他
1: 就
0: 觉得很怪。
1: 对，
0: 然后味道呢相对于浓烈一些，但是你想想他那个点子才第一个川菜店，在国外，然后外国人根本吃不惯嘛，也接受不了，所以说很多那种死板人会说正宗的不能改，不吃就是不动。但是呢，这个陈大师没有。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特别赞同陈大师的这个，就是你要入乡随俗，与时俱进。
0: 是他就没有，他什么呢？他保留了川菜核心复合的味型，守住我们川味的灵魂，然后做件啥事情，弱化刺激的口感，适配当地人的习惯。
1: 对，你比如说，你看开到印度去，你加点咖喱。
0: 一下就行销了，
1: 对吧？你开到英国去，你加点什么玫瑰盐？
0: 是你开到比如说外地的菜，开到我们的这云贵川渝来，
1: 你就
0: 加点折耳根。
1: 对，你就加点折耳根。你比如说，你看大千怪味鸡，你开到日本去，你加点什么芥末酱？
0: 哦，
1: 对不对？你弄点芥末酱，
0: 弄点刺身在一条。
1: 哎，弄点刺身进去，大千刺身鸡，拔点鸡毛是吧？
0: 拔点鸡毛是。哎，你看刚刚那个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欧若拉的一个朋友，他在讲说吃那个糖醋莲白这件事情啊，然后就
1: 这个好吃啊，
0: 就搜到了啥子？关于吃爷爷跟吃干干这件事情，我在讲我们家哈，就是一般女娃儿不吃的或者是什么孩子不吃的，然后就会往老公的碗里边去夹。
1: 妈，那老公好惨啊。
0: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四川的家庭总有一个人回来收拾。
1: 那你们家老公是不是永远吃不到那个爷爷菜上面的爷爷都是干饭？
0: 不，就是大家正常吃的时候大家都会

0: 先挑自己喜欢吃的，对吧？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比如说回锅肉，我就绝对不来吃个肥的。大家都在讲很多，比如说长辈呀，该身边的朋友就讲回锅肉嘛，肯定要吃那种什么呢？又要带肥又要带瘦的噻，不然你瘦肉看牙齿。但是我牙口挺好的，
1: 三肥七瘦嘛。
0: 但是我没有这种、
1: 啊、七肥三瘦嘛，
0: 我就是没有这种顾虑，所以我就只吃瘦的。然后怎么办呢？我就会把它丢掉，因为以前哈、
1: 啊、这么浪费、啊，
0: 我为什么会丢掉呢？因为我楼下有什么什么流浪猫啊、流浪狗啊之类的、哦，后面我老公觉得很浪费，因为以前在屋头的时候噻，
1: 言外之意就是
0: 家里，
1: 言外之意就是你老公成了楼下流浪的。
0: 不吃的，我不吃的，比如说肥肉就加给我爸，然后我爸后面就有点生气了，啊、他直接是开玩笑的，懂吗？嘎、啊，他说啥子嘛？我是少通啊。好，然后我就记住这句话了，我说好，不吃的东西不能随便加到别人碗里，我就拿丢掉。啊、后面我老公说你不吃嘛，不要丢嘛，磕到碗头嘛，拿给我嘛，我可以吃噻。
1: 老公就代替了流浪猫狗的位置，从此以后，你们家楼下的流浪猫狗特别讨厌，特别讨厌你老公、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男人来了，夺得了我们的吃的，你知道吧？
0: 是的吧？
1: 啊，得了这个女人的偏爱。
0: 哎，我跟你讲哈，刚刚杨仔他说，天哪，好惨呐、啊！我说我跟你讲，四川的家庭绝大多数95%以上都这种。
1: 那你这样嘛，你下次炒那些叶菜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叶子撸掉，把杆杆全部剩给你老公。
0: 但是你不会发现好像少了点味道。
1: 你给他炒，你就单独给他炒一盘，你不要从你的碗里面夹出来给他，你知道吗？感觉很侮辱
0: 人。我永远都是留在我自己的碗里，然后最后我老公卷了大挑、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碗磕到旁边哈、嗯，我不吃了，他
1: 还要考验他一把，知道是吗？真的是当你老公太难了，真的是、
0: 啊。但是我跟你讲，他这种啊，不是我强迫的，是他自愿的，没办法。
1: 就是，可不就像那种，就像我突然我就感觉到了，像小学老师那种的，初中老师，这周六
0: 逼到你写哈，
1: 这周六我们上课，我们是自愿补课哦。哪个不自愿？现在可以走了。我看谁不自愿，
0: 但是我
1: 都是自愿的嘛。
0: 这件事情我发誓啊，这是我主动扔掉，但是他觉得浪费，他觉得这个是好东西，他要吃。
1: 当年我们老师也是说，我发誓大家都是自愿的。
0: 啊、你看欧若拉反问我了，他说。你确定真的是自愿的呀？
1: 对呀、啊，你看
0: 我确定，至少我肉眼可见他自愿。
1: 好了，我们懂了都懂哈、啊，啊，大家都结过婚啊，都有过婚姻。
0: 咋子？你就结过婚呢？
1: 不是，有的，你看对面的果子哥已经坐不住了，你知道吗？果子哥在说，果子哥在说，我没和我老婆结婚之前，我是很瘦的，知道吧？
0: 啊，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一定要享受这种生活，那说明你很幸福。
1: 哎，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很幸福。
0: 你看我们果子哥马上就点头了。
1: 果子哥出去点了根烟，哎，幸福的很。
0: 回味一下我幸福的生活。哎，
1: 用我们新疆话就是的，太幸福了，要、真的是要。
0: 啊，是的，幸福的生活真的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做辅助，比如说，哎，我们的好喝的酒精，
1: 来两瓶好酒吧。
0: 哎，两瓶啥呢？今天周四了，我们送
1: 简装
0: 哎，食材一汤来瓶简装，小瓶的简装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要送两瓶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到啊，就是馆主刀主持人金宇的抖音直播间，一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送酒了。
1: 是的，等一分钟干什么呢？把清风先送给大家
0: 啊、
1: 是，
0: 请把清风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好不好？哎，
1: 是的，清风，
0: 一会儿我随意截图嘛。
1: 没错，然后清风呢？什么清风？健康的清风，来自咱们内江清风之家的清风，
0: 哎对。
1: 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哈，
0: 是的，你要说到清风之家的话，不得不说这个邱总耿直啊，你就跟他说，你说我是交广的听众，你懂噻？
1: 是的，我们是就是内江柔媒的听众就行了啊、
0: 对，
1: 现在暂时先就是。
0: 是，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老推他，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很方便，
1: 品质过硬。
0: 喷了你下不就可以入住？但是对于我们内江人来讲，比如说我们四川来讲，搬家有个讲究，你头天喊他喷嘛，喷到第二天一大早，哎，搬得越早，天越亮，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希望大家生活越来越光亮，好不好？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最后留一个他们家电话，0832219831251298315。
1: 是的，好的，现在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看看9月17号的今天，在咱们交通广播的第一份礼品要送给谁？
0: 是的，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

0: 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成本

0: 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4: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5: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5: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8: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9: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2: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2: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

0: 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

0: 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6: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 奋进的力量。东风。

0: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坎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

0: 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2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

0: 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林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2: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3: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2: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吴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吴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3: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igh Rocks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2: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igh Rocks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igh Rocks 的商业逻辑说起。 High Rocks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igh Rocks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High Rocks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High Rocks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igh Rocks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igh Rocks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igh Rocks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igh Rocks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igh Rocks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

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

0: 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2: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是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0: 内江市第5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举行，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1: 内江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实现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

0: 是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化，传统产业夯实发展底盘，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城市，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蓄能，全市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走进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氮化硅陶瓷基板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功率半导体核心基材顺利下线，广泛配套比亚迪、华为、中国中车等行业龙头企业。近年来，我市深耕本土积淀深厚的冶金产业基础，聚焦产业链上游核心材料，精准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全市形成500万吨含钒优特钢产能，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短流程钒电解液制造基地，玻纤新材料成功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钠电、锂电产业协同并进，构建起涵盖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电芯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同样，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精密封装设备有序运转，一颗颗芯片完成封装测试全流程工序，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人工智能、消费电子等领域。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集成电路封测企业，该企业投产以来持续增资扩产，一期厂房满负荷生产，二期、三期项目有序推进，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20亿元。依托链式招商、集群培育的发展思路，我市持续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在成渝协同发展格局中站稳细分赛道优势，持续积蓄产业成长动能，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高地。老企迭代换新，新企突破赋能。在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毛坯曲轴经过多道精密工序加工成型，优质成品源源不断下线。作为深耕行业数十年的本土老牌企业，经过全方位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车用曲轴产销量稳居全国首位，产品批量配套国内主流车企。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我市已集聚151户装备制造企业，产业布局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延伸至轨道交通、能源装备、航空动力等高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市坚持传统迭代与新兴突破双向发力，持续推动本土老牌制造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稳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科创型高端装备企业落地生根，提速发展，持续抢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赛道，本土产业积淀与前沿科创力量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迭代升级，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坚实根基。曾经的内江以工业体量、经济总量奠定城市地位，如今的内江以产业迭代、科创赋能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内江正褪去旧荣光，奔赴新征程，以产业转型升级之姿，锻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2: 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推动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做实做好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等各项工作，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要做实教师待遇保障，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职业待遇。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加快谋划实施四季度动火作业及消防安全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

0: 排查整治。要提早做好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保供、重大场所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社会治安防控、值班值守等工作。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听取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赴各县市区开展稳增长专题调研督导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目标任务，分行业分领域做好监测分析、趋势研判，找准工作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持以项目组织经济工作，严格落实六个一批项目晾晒机制，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全力做大产业支撑，精准服务各类市场主体，深入推进建圈强链，坚定不移做大工业，全力稳住农业生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积极扩大消费。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提质国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家庭农场，持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要坚决保障农户享受发展红利，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5号至16号，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带队深入内江调研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分段陪同调研。
2: 王俊一行先后到东兴区田家镇、郭伟镇以及市中区龙门镇实地调研，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推进情况及基层备案审查联系点建设情况。王俊指出，推进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省人大常委会本年度重点部署推进的工作任务。该工作启动以来，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在思考，认真在抓，认真在做，工作成效值得充分肯定。各县市区及镇街道政治站位高，思想觉悟高，积极探索工作新思路、新举措，做到底数摸排，全面清晰，台账资料规范完备，工作举措落地有力，备案审查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王俊强调，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群众利益的现实需要，是筑牢基层法治防线、防范行政法律风险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要持续提升思想认识，把握规范性文件外部性、普遍约束性、反复适用性特征，准确识别规范性文件，严把文件认定关口，严格执行备案审查程序，推动备案审查质效稳步提升，严格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工作原则，抓实新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与审查工作，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从源头守住合法性底线。要对标全省备案审查工作体系建设部署，着力打通备案审查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为推进法治四川建设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庄旭云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陪同。9月16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五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出席活动。参加活动的企业涉及电气设备、建材、餐饮、物联网、工业包装、食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活动延续前四期的务实作风，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来自青岛的两家企业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活动。活动中，参会企业代表敞开心扉，开门见山，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摆上桌面，讲实情，提诉求， 相关部门和县市区参会人员边听边记，逐一回应，并将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一一记录在案。表态会后将认真梳理，加强对接，力求给出让企业满意的解决方案。企业负责人纷纷为活动的高效务实点赞，表示将坚定发展信心，认真研判市场形势，立足优势推出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努力做大做强，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设门槛，不分行业，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以高效服务推动问题解决，以茶为媒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自今年5月首期活动成功举办以来，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机制不断完善，以实现常态长效开展。
0: 一杯暖心下午茶，一场务实政企谈。9月16号下午，内江市第五期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企业代表通过现场座谈、视频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直面发展难题，畅叙发展愿景。市级各有关部门、相关县市区负责人点对点倾听企业诉求，面对面答疑解惑，以轻松高效的政企交流模式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2: 本次活动汇聚装备制造、木业包装、餐饮服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多个领域的市场主体，既有意向入驻内江的外地科创企业，也有扎根本地发展的中小微实体企业。活动延续简洁务实、直接问题的一贯风格，不设冗余流程，不搞形式主义，全程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让企业能够放开讲问题，坦诚提诉求，实现政企高效精准对接。
3: 我的这种氛围很和谐，就是完全感受不到有距离的感觉，就感觉很亲切，就像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上班去工作，那么去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感觉，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
2: 资中县新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是第二次参与甜城下午茶活动，公司法人陈辉汇报了上次参会的情况后提出新的诉求，现场工作人员逐一记录、逐条梳理、现场答疑，明确处置思路和推进方向，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4: 各级单位政府对我的事情、对我企业的事情都很重视，他们也是积极响应，到我厂头来研究、来关心，包括帮助我们企业困难员工。在下一步，我们还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升级，还有对产能进行技改，把这个生产成本降低，把那个产品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2: 整场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程务实高效、暖心惠企，各相关部门认真倾听企业心声，细致梳理各类诉求，逐条研判解决方案，明确推进举措，严格落实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的工作机制，以实打实、心贴心的服务，充分彰显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企业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满满诚意。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市第九次党代会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要求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我们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和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弦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强化专群结合， 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安全共治格局，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防汛抗旱、防地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科技赋能安全应急体系建设，构建全民参与加智能响应的现代化安全防护网，统筹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保障发展行稳致远。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推进综治中心提质增效，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打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深化网络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行阳光工程，努力让群众享受更加公开透明、精准高效的服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领导干部下访、包联化解和部门联合接访等制度，心怀爱心，保持耐心，将心比心，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我们要以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推动平安内江、法治内江建设实现新跨越，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17号上午，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东新区万达广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区、资料发放区和过期药品回收专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知识问答等形式普及药品安全知识，增强药品安全意识。现场还开展义诊活动，提供用药咨询和健康指导等服务。
5: 我们作为内江本土的医药企业，将从采购、药品生产、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严把责任关。
0: 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医养机构三进科普活动，推出线上法规科普有奖问答，动员公众参与全国良品一线科普知识竞赛，投放系列科普短视频，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
2: 日前，来自内江市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的35名学生来到康养护理院，亲身参与老年人起居饮食照护，陪他们聊天交流，体验养老护理岗位的真实工作状态，在真实场景中开启银发职场沉浸式体验。从晨间照护到饮食辅助，从沟通陪伴到健康观察，学生们在点滴细节中加深了对康养护理行业的理解与认同。
6: 通过近距离接触护理老年人的工作场景，让我对康养护理行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作为一名药学生，我更多的会从用药指导与养老护理相衔接，让自己在康养方向越走越好。
2: 此次活动是我市获得人社部青年职业体验试点资格后着力推动的青年职业体验活动之一，旨在为高校学子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推动职业体验与就业指导有机衔接，帮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找准职业定位，端正择业心态，提升就业能力。
7: 我们将以此试点为契机，加强部门协同， 有序推进职业实训活动，拓展更多的职场体验，发挥试点示范作用。

0: 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中秋佳节将至，少不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手工糍粑。今天我们走进东兴区胜利路的万三哥手工糍粑店，感受石臼里捶打糍粑的乐趣，重温藏在田城街巷里的中秋记忆。
2: 小店藏在新中医院旁的菜市里，每年中秋前后，这里烟火味就浓郁起来。店铺负责人王世文，大家口中的万三哥，是他的女婿，一家人守着这家铺子已有十余年，而打糍粑这门手艺家族传承已有几十年。
3: 就是在这个店铺，这过来我们是十多年了。哦，因为是这个我们要做糍粑的话是几十年的了，历史。自从我们或者原来不是个别啊、脱缰的啊，到处我都整过，到处的人打糍粑嘛，我们打通天龙都打。就是反正每年或者到了冬至节嘛，反正那几天晚上都是通天亮的。制作。
2: 制作一份地道手工糍粑，工序繁琐，半点不能偷懒。选用上好酒米，淘洗完成后长时间浸泡，再上赠大火蒸熟。蒸熟的糯米被送入石臼，开启最关键的手工捶打环节。随着木锤起落，熟糯米被反复捶倒，直至绵密黏糯。捶打到软糯的米团会紧紧黏入木锤，这也是手工糍粑独有的标志。
3: 这个是手工制作，一个是糍粑更香，吃起更有味。还有股那个或者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清香味嘛，就是我这个糍粑那种或者那香味。
2: 制作中还有一个祖传小诀窍炉镐，自带一股清香味，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在捶打糍粑时使用，为软糯的糯米增添一缕自然清香。
4: 刚刚打出来的热糍粑，再裹上一点黄豆粉、芝麻粉，还有白糖，就是我们平常在街头可以吃到的那种手工糍粑。它确实更有嚼劲儿，而且呢，自带一股香味儿，特别好吃。
2: 万三哥的糍粑售卖有着固定的时节，每年9月1号开工，一直做到国庆过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档期，酒米消耗量可达上万斤，销量十分可观。不做糍粑的时候，这里是水果店，只有临近中秋，店铺才集中制作这份限定的节日美味。
5: 中秋节快到了嘛，然后我家也坐在附近这个地方，他们每年都在卖糍粑，而且比较有特色的是这种手工糍粑，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2: 机器时代，省时省力的量产糍粑随处可见，但手工老手艺依旧被人偏爱。捶打的不仅是糯米，也是内江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炉镐起落之间，把岁月匠心和中秋的期盼全都捶进软糯的糍粑里。一块热乎乎的糍粑承载着内江人的中秋情怀，简单朴实却足够温暖动人。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

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示鸣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示鸣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示鸣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示鸣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示鸣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

0: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0: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1: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0: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

0: 下西洋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8: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5: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21点整。
8: 人民广播电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俄正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此外，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据了解，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113起，总金额1199.97亿美元。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国际人工智能研究与伦理中心代理主任马吉德·阿里·谢赫里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国家，期待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相平衡等方面引领国际合作。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告说，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岩崩引发，水、冰、岩石与沉积物等形成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道路、桥梁等，造成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玛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据英国媒体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的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是最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淇淋，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

0: 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0: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一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嗯，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地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你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八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那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八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 或者呢，其实。

0: 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嗯，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了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是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一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呢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它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嗯，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1克的茶，1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嗯，就是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它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嗯，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 可能会有一些。

0: 些关系。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烈或者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啊，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六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六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碱，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儿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六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六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

0: 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去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进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和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说，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1: 嗯，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0: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就是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嘛，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
1: 嗯，
0: 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1: 嗯，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0: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
1: 嗯，
0: 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1: 嗯，
0: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

0: 凉，就后边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0: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1: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杯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这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又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1: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其实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

0: 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包括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家庭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在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些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 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

0: 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1: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
0: 嗯。
1: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这个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哎，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8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8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但是你仔细观察 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不回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

0: 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1: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7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

0: 45到80千克，处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五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四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得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他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这些都有很多影响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0: 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露。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是我们的决胜时刻哈。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甜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 ，U20 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 U20 世界杯八强仅差一步。亚冠二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淡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完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二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是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止步了八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赛事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斯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哎，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一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其实挺让大家感到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98年啊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0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11-0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1。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主力呢，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期影响呢，可能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2: 嗯，
1: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
2: 嗯
1: 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
2: 嗯
1: 啊，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啊，其实不足以啊能够支撑啊，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啊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的轮换，大幅轮换啊，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啊年轻化的改造，
2: 嗯，
1: 血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啊思想上呢可能有脱大的这种有脱大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呢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要可能要比对手要慢。
2: 嗯，
1: 那么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0: 就是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2: 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坦，
0: 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在
1: 今年的亚洲杯我们3-0赢，
2: 对，
0: 之前永川是5-0、3-0，女足亚洲杯是3-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0、6-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1: 我觉得
0: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啊，
2: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误，
0: 是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
2: 嗯，
0: 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啊，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2: 嗯，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1: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啊，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啊，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是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我们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啊，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0: 因为下半场的时候陈小猪啊哈王双都上场，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肖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会有点懵啊，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也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哈。
2: 嗯，我们在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红艳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

0: 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1: 我觉得现在就是李希奇，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他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2: 新人
1: 年轻的小将了。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较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子彤确确实实是今年你超联赛中涌现出来，非常好。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2: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通点哈、啊，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
0: 嗯，
2: 对吧？
0: 对。
2: 但是这两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家就说了，能不能打541？打朝鲜那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那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2，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0: 两位进行对比，
1: 他俩教练，
2: 这俩就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嗯，
1: 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弊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
0: 嗯，
1: 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因为这个辛劳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他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对，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0: 续约的比赛，
1: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
0: 哎，
1: 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
2: 侥幸。
1: 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亚运队，我们赢下了比赛，但是输掉了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比赛最后时刻，我们的球队有多么的狼狈。那么，其实张睿的问题，和123国足，也就是亚运国足的吴曦，其实有相近之处啊。那么，37岁了，为什么安东尼奥啊，最后？把这位他口中的中国足球的莫德里奇 啊带到球队，我其实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在当下的国字号球队的层面上，没有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无锡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无锡的老弟福利，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的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2: 嗯，
1: 所以说两个人，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是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
2: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2: 嗯，
1: 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场交流，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了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这个我们的球员打不了
0: 传控，
2: 他刚来的时候想打传控
1: 这个当时真的是，对，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任值爆棚，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有可能接2005年段的国奥队，
2: 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两个45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一动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划了回来啊。
1: 对，
2: 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线，对吧？
0: 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2: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的。
0: 对，他这次换成了潘宏彦，然后肖子彤和朱梦迪，
2: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啊、
0: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子彤，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宏彦，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子彤，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2: 那个就是肖子彤正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0: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2: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友将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啊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是觉得就是你积极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的，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瑞啊，像吴海燕呀、啊、还像姚伟啊，就是王庄啊，这些老将
0: 太好用了，
1: 不可
0: 对，
1: 哎，不可或缺。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正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就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就其实细细想来他们的留洋，包括张燕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

0: 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啊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他那么在现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啊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就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
1: 嗯，
0: 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西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就是。带队是非常纠结，非常纠结。
2: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
1: 半天
2: 说咱换三
1: 门
2: 将
1: 吧。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把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将。
0: 对呀、
2: 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替的就是 U20 了。U20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1/8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就有一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啊，
1: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呢？
0: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队的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它的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啊，我是给他点赞的。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王军呢，虽然是在U20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啊下课之后，那么他啊这个火线接手了。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经营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4度带过4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卡利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啊，要保证全取3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1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是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0: 内江市第5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举行，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1: 内江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实现4个特色优势先进。

制造业崛起突破，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我市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传统产业夯实发展底盘，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城市，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蓄能。

0: 上游核心材料，精准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全市形成500万吨含钒优特钢产能，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短流程钒电解液制造基地。玻纤新材料成功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钠电锂电产业协同并进，构建起涵盖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电芯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同样，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精密封装设备有序运转，一颗颗芯片完成封装测试全流程工序，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人工智能、消费电子等领域。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集成电路封测企业，该企业投产以来持续增资扩产，一期厂房满负荷生产，二期、三期项目有序推进，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20亿元。依托链式招商、集群培育的发展思路，我市持续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在成渝协同发展格局中站稳细分赛道优势，持续积蓄产业成长动能，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高地。老企迭代换新，新企突破赋能。在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毛坯曲轴经过多道精密工序加工成型，优质成品源源不断下线。作为深耕行业数十年的本土老牌企业，经过全方位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车用曲轴产销量稳居全国首位，产品批量配套国内主流车企。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我市已集聚151户装备制造企业，产业布局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延伸至轨道交通、能源装备、航空动力等高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市坚持传统迭代与新兴突破双向发力，持续推动本土老牌制造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稳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科创型高端装备企业落地生根，提速发展，持续抢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赛道，本土产业积淀与前沿科创力量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迭代升级，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坚实根基。曾经的内江以工业体量、经济总量奠定城市地位，如今的内江以产业迭代、科创赋能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内江正褪去旧荣光，奔赴新征程，以产业转型升级之姿，锻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1: 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推动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做实做好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等各项工作，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要做实教师待遇保障，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职业待遇。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快谋划实施4季度动火作业及消防安全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提早做好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保供、重大场所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社会治安防控、值班值守等工作。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听取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赴各县市区开展稳增长专题调研督导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目标任务，分行业分领域做好监测分析、趋势研判，找准工作问题，拿出具体措施。

0: 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持以项目组织经济工作，严格落实六个亿批项目晾晒机制，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全力做大产业支撑，精准服务各类市场主体，深入推进建圈强链，坚定不移做大工业，全力稳住农业生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积极扩大消费。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提质国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家庭农场，持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要坚决保障农户享受发展红利，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5号至16号，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带队深入内江调研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分段陪同调研。
2: 王军一行先后到东兴区田家镇、郭北镇以及市中区龙门镇实地调研，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推进情况及基层备案审查联系点建设情况。王俊指出，推进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省人大常委会本年度重点部署推进的工作任务。该工作启动以来，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在思考，认真在抓，认真在做，工作成效值得充分肯定。各县市区及镇街道政治站位高，思想觉悟高，积极探索工作新思路、新举措，做到底数摸排，全面清晰，台账资料规范完备，工作举措落地有力，备案审查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王俊强调，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群众利益的现实需要，是筑牢基层法治防线、防范行政法律风险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要持续提升思想认识，把握规范性文件外部性、普遍约束性、反复适用性特征，准确识别规范性文件，严把文件认定关口，严格执行备案审查程序，推动备案审查质效稳步提升，严格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工作原则，抓实新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与审查工作，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从源头守住合法性底线。要对标全省备案审查工作体系建设部署，着力打通备案审查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为推进法治四川建设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庄旭云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陪同。9月16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五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出席活动。参加活动的企业涉及电气设备、建材、餐饮、物联网、工业包装、食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活动延续前四期的务实作风，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来自青岛的两家企业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活动。活动中，参会企业代表敞开心扉，开门见山，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摆上桌面，讲实情，提诉求。相关部门和县市区参会人员边听边记，逐一回应，并将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一一记录在案，表态会后将认真梳理，加强对接，力求给出让企业满意的解决方案。企业负责人纷纷为活动的高效务实点赞，表示将坚定发展信心，认真研判市场形势，立足优势推出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努力做大做强，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设门槛，不分行业，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以高效服务推动问题解决，以茶为媒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自今年5月首期活动

0: 成功举办以来，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机制不断完善，以实现常态长效开展。
1: 一杯暖心下午茶，一场务实正企谈。9月16号下午，内江市第五期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企业代表通过现场座谈、视频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直面发展难题，畅叙发展愿景。市级各有关部门、相关县市区负责人点对点倾听企业诉求，面对面答疑解惑，以轻松高效的政企交流模式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0: 本次活动汇聚装备制造、木业包装、餐饮服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多个领域的市场主体，既有意向入驻内江的外地科创企业，也有扎根本地发展的中小微实体企业。活动延续简洁务实、直接问题的一贯风格，不设冗余流程，不搞形式主义，全程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让企业能够放开讲问题，坦诚提诉求，实现政企高效精准对接。
2: 我觉得这种氛围很和谐，你就是完全感受不到有距离的感觉，就感觉很亲切，就像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上班去工作，那么去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感觉，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
0: 资中县新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是第二次参与甜城下午茶活动，公司法人陈辉汇报了上次参会的情况后，提出新的诉求。现场工作人员逐一记录、逐条梳理，现场答疑，明确处置思路和推进方向，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3: 各级单位政府对我的事情、对我企业的事情都很重视，哦，他们也是积极响应，到我厂头来研究、来关心，包括帮助我们企业困难员工。在下一步，我们还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升级，还有对产能进行技改，把这个生产成本降低。把那个产品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0: 整场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程务实高效、暖心惠企。各相关部门认真倾听企业心声，细致梳理各类诉求，逐条研判解决方案，明确推进举措，严格落实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的工作机制，以实打实、心贴心的服务，充分彰显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企业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满满诚意。
4: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第九次党代会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要求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我们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和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强化专群结合，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安全共治格局，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防汛抗旱、防地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科技赋能安全应急体系建设，构建全民参与加智能响应的现代化安全防护网，统筹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保障发展行稳致远。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严格落实。

0: 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推进综治中心提质增效，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打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深化网络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行阳光工程，努力让群众享受更加公开透明、精准高效的服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健全领导干部下访、包联化解和部门联合接访等制度，心怀爱心，保持耐心，将心比心，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我们要以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推动平安内江、法治内江建设实现新跨越，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17号上午，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东新区万达广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区、资料发放区和过期药品回收专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知识问答等形式，普及药品安全知识，增强药品安全意识。现场还开展义诊活动，提供用药咨询和健康指导等服务。
1: 我们作为内江本土的医药企业，共同采购、药品生产、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严把控验关。
0: 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医养机构三进科普活动，推出线上法规科普有奖问答，动员公众参与全国良品一线科普知识竞赛，投放系列科普短视频，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
2: 日前，来自内江市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的35名学生来到康养护理院，亲身参与老年人起居饮食照护，陪他们聊天交流，体验养老护理岗位的真实工作状态，在真实场景中开启银发职场沉浸式体验。从晨间照护到饮食辅助，从沟通陪伴到健康观察，学生们在点滴细节中加深了对康养护理行业的理解与认同。
3: 通过近距离接触护理老年人的工作场景，让我对康养护理行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作为一名药学生，我更多的会从用药指导与养老护理相衔接，让自己在康养方向越走越好。
2: 此次活动是我市获得人社部青年职业体验试点资格后着力推动的青年职业体验活动之一，旨在为高校学子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推动职业体验与就业指导有机衔接，帮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找准职业定位，端正择业心态，提升就业能力。
4: 我们将以此试点为契机，加强部门协同，有序推进职业实训活动，拓展更多的职场体验，发挥试点示范作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中秋佳节将至，少不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手工糍粑。今天我们走进东新区胜利路的万三哥手工糍粑店，感受石臼里捶打糍粑的乐趣，重温藏在田城街巷里的中秋记忆。
0: 小店藏在新中医院旁的菜市里，每年中秋前后，这里烟火味就浓郁起来。店铺负责人王世文，大家口中的万三哥，是他的女婿，一家人守着这家铺子已有10余年，而打糍粑这门手艺家族传承已有几十年。
5: 就是在这个店，我这过来我们是十多年了。
6: 哦，
5: 因为是这个我们这个猪糍粑的话是几十年的了，历史。自从我们或者原来不是个别呀、沱江地啊，到处我都整过，到处的人打糍粑嘛，我们打通电都打。就是反正每年或者到了冬季节嘛，反正那几天晚上都是通天亮的。
0: 制作一份地道手工糍粑，工序繁琐，半点儿不能偷懒。选用上好酒米，淘洗完成后长时间浸泡，再上赠大火蒸熟。蒸熟的糯米被送入石臼，开启最关键的手工捶打环节。随着木锤起落，熟糯米被反复捶倒，直至绵密黏糯。捶打到软糯的米团会紧紧粘入木锤，这也是手工糍粑独有的标志。
5: 这个是手工制作，一个是糍粑更香，吃起更有味。还有股那个或者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清香味嘛，就是我这个糍粑那种或者那香味。
0: 制作中还有一个祖传小诀窍，炉镐自带一股清香味，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在捶打糍粑时使用，为软糯的糯米增添一缕自然清香。
7: 刚刚打出来的热糍粑，再裹上一点黄豆粉、芝麻粉，还有白糖，就是我们平常在街头可以吃到的那种手工糍粑。它确实更有嚼劲儿，而且呢，自带一股香味儿，特别好吃。
0: 万三哥的糍粑售卖有着固定的时节。每年9月1号开工，一直做到国庆过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档期，酒米消耗量可达上万斤，销量十分可观。不做糍粑的时候，这里是水果店，只有临近中秋，店铺才集中制作这份限定的节日美味。
8: 中秋节快到了嘛，然后我家也坐在附近这个地方，他们每年都在卖糍粑，而且比较有特色的是这种手工糍粑，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0: 机器时代，省时省力的量产糍粑随处可见，但手工老手艺依旧被人偏爱。捶打的不仅是糯米，也是内江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炉镐起落之间，把岁月匠心和中秋的期盼全都捶进软糯的糍粑里。一块热乎乎的糍粑承载着内江人的中秋情怀，简单朴实却足够温暖动人。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2: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所有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在上噻。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把后面盖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把鞋是安全，把鞋上班带到这，别出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走了不能有杂吧。
13: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看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啊，我有。
19: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好音质用酷我，点击专辑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更新。想听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
1: Attention.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

0: 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2: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

0: 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

0: 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3: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5: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3: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

0: 台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已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

0: 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 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

0: 得罪一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5: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

0: 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0: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8: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9: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

0: 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0: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9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测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

0: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5: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4: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5: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4: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6: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4: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7: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4: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6: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吴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吴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7: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1: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

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元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

0: 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屏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0: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啊，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三天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7: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6: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0: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6: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

0: 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2: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1: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1: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4: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8: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9: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10: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9: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

0: 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0: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6: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2: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

0: 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1: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0: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0%，已经是1995年之后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本次选择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将刷新这一历史最高位。今天到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进入高级别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将齐聚联合国，共同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行动、大流行病防治和裁军等关键国际议题，希望以对话弥合地缘裂缝，推动承诺落地。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进行部分提前开赛项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20，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点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30举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今天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高氏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右翼化再加速，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1: 假监督真勒索，企业被迫交封口费，警方起底舆情敲诈新套路。
0: 上海推行医保新政，个人账户余额可打自费疫苗，支持全家共济。从治病到预防，怎么让这笔沉睡的账户资金发挥作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决议草案获得152票支持，3票反对，4票弃权，中方投了赞成票。此外，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当天表示，从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济省一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表声明称，从3月2号到9月17号，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造成黎巴嫩4386人死亡，12407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撤回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执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决定。此前，特朗普于6月27号提名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2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该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漏，于本月。